据考证，西施子姓，施氏，名宜光。西施子姓施氏啥意思？意味着西施的姓氏是施，哎，施耐庵的施，实施的那个施，姓氏施，而他的宗族姓氏是子，老祖上面是姓子的。那在西周时期呢，宗法制度下，贵族有宗族姓氏跟个人的姓氏之分，宗族姓氏通常跟封地或者爵位相关，而个人的姓氏则是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称呼。西施的宗族姓氏是子，个人姓氏是施，所以西施的原名叫施宜光。那西施呢，是春秋时期越国美女，因为居住在村西头，故称为西施，后人尊称其为西子。春秋末期出生于越国巨无祝罗村，也就是今天浙江省绍兴市诸暨的祝罗村。他的父亲是卖柴的，他自幼随母亲浣纱江边，所以又称他为浣纱女。西施天生丽质，倾国倾城，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所以亲爱的朋友，下次当你看到或者听到西施的时候，可要记得咯，西施的西是因为她是住在他们那个祝罗村的村子西边，而那个施呢，只是她的生活当中用的姓氏，而她的族姓是子。所以你明白西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了，对吗？这是李玉刚给我们唱出的《浣纱曲》。

一个善解人意、懂事儿、上进的孩子，便是中年人最大的远见。因为你在亲子教育上的所有投资，终将成为往后余生的安心无虞。人到了一定年纪，在来得及的时候做来得及的事儿，在孩子需要的时候亲力亲为，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和精力来陪伴和教育孩子。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不是事业做得有多成功，而是孩子省心，全家舒心。诗人穆尔曾经说过，一个人为寻求他所需要的东西，走遍了全世界，回到家里，找到了。是啊，不就像是很多人来到了这兵荒马乱的中年，唯有回家能够治愈吗？当我们推开家门的时候，幸福在这一刻便更为具象化了。父母头上虽然染上了霜，身体却仍然健康硬朗，工作再难再苦，伴侣却懂你的难。

知你的苦，孩子的欢声笑语胜过这世界上最美的旋律呀、啊。来到人生的后半程，我们很多人会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也就越来越懂得门外的风光终归是虚无缥缈，门内的日子这才是我们该过的生活。因为再多的财富不及家庭幸福，再大的盛名不如家人围坐一家都幸福。来听，这是刘德华好多年前唱过的一首暖心的歌谣，跟家庭有关的歌，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境限定诗意旅途。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打开一扇窗，
1: 放进一朵云，
2: 抽点时间回忆这一切。
1: 天天相见
2: 不如天天想念，
1: 再次重逢就像被清风拂过。
2: 此刻请你跟我来走进这里，留在这里。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电影《长江七号》当中有一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小迪的父亲呢是一个农民工，即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供儿子读贵族学校。面对包工头的质疑，他说，我只是想要儿子读得好一点，不想让他将来像我一样。包工头不耐烦地说，那你也要有能力才行啊。农民工自豪地说，我觉得我儿子能力很强。包工头彻底怒了，吼了一声，我说的是你，你只是一个散工，凭什么？你怎么顶啊？农民工连忙说，我顶得了。包工头恶狠狠地说，你顶不了。农民工低下头笑了笑，又重复了一遍，我顶得了。父亲在我们的心中好像永远都是干劲儿

你好，我是朱浩，欢迎步入晨读时间。哈佛大学曾经对大量人员进行了一项跟踪调研，结果显示，人这一生啊，有九种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生活陷入到泥泞，包括害怕拒绝别人、做事儿拖延成性、习惯性设限，还有悲观等等。因为这些行为的背后散发出的是典型的弱者气息，而这些低频的气息很容易将自己陷入到糟糕的处境。文学家郭沫若也曾说过，命运从来不会同情弱者，总是以弱示人，只会让自己画地为牢，将我们的人生禁锢在我是弱者的自我暗示里，唯有主动戒掉那些弱者气息，才能够扭转命运，得到好运的垂青。演员郭采洁曾经在人物专访当中分享过自己的一段心酸往事，她说她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年少时母亲不幸早逝，让她从此极度缺乏安全感。在家中他总是很乖巧，通过努力学习勤做家务来取悦父亲，可是一旦稍有疏漏，就会受到父亲冷漠的眼神。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

0: 先生，原来是杨之华他们。
1: 哦，是他们呢，快开门。哎，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先生，秋白之华，你们快请坐啊。
2: 好，
0: 我去热点咖啡。
2: 哎，别忙了，深更半夜的还来惊扰你们。
3: 先生，我刚接到雪峰同志的通知，敌人正在进行大搜。
0: 那
1: 秋白，
3: 嗯，
1: 这是那本杂感选集的一部分稿费，你拿着。
3: 不可以，
1: 嗯，
3: 书局还没付稿费呢。
1: 哎，
3: 再说了，先生，你也不宽裕啊。
1: 我先给你，你马上就要去苏区了，这点钱就供你在旅途上啊大件使用吧。
3: 这志华，你就收下吧。
2: 哎，
1: 都早晨三点了，广平，把咱们的床铺收拾一下，让秋白和日华他们早点睡。
0: 我早就收拾好了，还换了一床新的被褥。
3: 哎，这不行啊。
1: 嗯，
3: 我们睡床上，你们睡哪里啊？
1: 我们睡地铺。
3: 哦，不，
2: 是
3: 地铺我们。

0: 哎，对对对，是的啊，因为接触到的只是石墨跟木头，不过呢，虽然不会造成铅中毒啊，但是呢，咬铅笔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
1: 是的，
0: 像什么表面的这个木头表面啊，也是很容易生细菌的，对吧？也会磨损我们的牙齿啊。但如果你非要磨的话，这没有办法。但是呢，现在啊，这个咬铅笔，因为很多的铅笔其实已经不是那种最像我们小时候最纯粹那种什么那个二 B 的铅笔啊那样子的。它还有一些什么笔头啊、笔帽这些地方呢，还有塑料，你要去咬它的话呢，很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哎，一定要注意啊！哎，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则新闻啊，说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就是一直说他肺部有问题啊，就有感染，然后后来呢，这个医生呢是从他肺部取出了一个留存了大概有几年时间的什么呢？笔帽的头，就是可能被自己就咬着咬着误吸进去了，所以还是非常危险的啊，各位小朋友们要注意啦。
1: 然后咱们再来看到，那这个铅笔写错字用什么擦呢？用橡皮擦。
0: 橡皮呀，
1: 但是橡皮出现之前用什么擦呢？人们其实是用面包在擦。
0: 用面包擦，
1: 是陈面包啊，就是变硬的面包。那直到1770年，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发现了一种来自橡胶树枝叶的弹性物质，能够在纸上擦掉铅笔的痕迹，只会留下一道碎屑。他把这种物质叫做橡皮。从此文具盒里就多了一位新成员。那早期的天然橡胶呢，容易变臭，后来人们加入硫化处理，让它变得耐用又干净啊，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橡皮啦。
0: 谁的铅笔盒里没有几块各式各样的橡皮呢，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拿这个小刀在橡皮上刻来刻去的，还能弄成一个印章呢。我记得小的时候这是我经常玩的一个东西。
1: 哇，那你很厉害啊。
0: 但是啊，这个非常的不建议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各位家长给孩子们买这个橡皮啊，咱们就买最普通的，千万不要买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造型的啊，这个会极大程度的在课堂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1: 对，反而会不好用那种橡皮、
0: 没错，关键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好好听课了，光在那玩橡皮了，知道了吗？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到什么呢？铅笔加橡皮，哎，曾经被笑成是最蠢的发明。
1: 对，现在说这个你肯定不会笑了。你说这个用这个铅笔跟橡皮结合在一起，这是很方便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对吧？那可是1858年，美国人发明这项专利的时候就被笑了
0: 啊，被笑了啊。这个当时呢，专利局的官员啊就拍桌大笑说：“谁会需要自带橡皮的笔呢？写错了就用刀给刮掉不就好了吗？”结果这项被笑的发明啊，大受欢迎，可以说是让发明者赚得盆满钵满。一个简单的组合却解决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创新有的时候啊，就是把两样已有的东西聪明地拼在一起，解决大家的难处，它就是一个好的发明哦。
1: 是的啊，再来说说圆珠笔啊。1943年，匈牙利人改进了圆珠笔。那早年的钢笔呢，靠毛细原理工墨，在高空低压环境里会漏墨，会把飞行员的手啊和地图啊染得一塌糊涂。圆珠笔呢，用一颗小小的钢珠来控制墨水的流出啊，不漏墨，书写顺滑。那在二战的时候被盟军飞行员广泛的配，战后呢大批军转民用，圆珠笔才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文具盒。下次啊，你拧开圆珠笔帽的时候，可以对着光看一看那笔尖那颗小小的钢珠啊，那在当年可是黑科技哈。
0: 哎，对，而且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啊，这个深度的学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小钢珠啊，别觉得小小一颗，但是好像据说当年为了生产出这个小钢珠啊，也是非常非常费劲的，甚至有的国家会对此而垄断啊，然后慢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才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颗小小的钢珠可真的别小看，真的非常的难得哦。
1: 是的啊，再来看看粉笔啊。那这个学生上课，老师都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那粉笔呢，曾是矿井里的救命道具
0: 啊。
1: 那在19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呢，用石膏粉笔在黑暗的巷道上标记逃生路线。直到某天，一位矿工在煤堆上教儿子算术，才发现这玩意儿比炭笔好用太多了。
0: 对，
1: 粉笔呢，就从矿井走进了教室，成为老师手里的魔法棒啊。 如今全球每天消耗的粉笔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
0: 哎，对啊，好像据说现在的粉笔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啊，不再是原来那个边写边掉渣。
1: 对，现在有那种无尘粉笔。
0: 对，现在呢，就是也是啊，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老师的啊这个身体健康，对吧？然后还有呢，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现在呢这个发明可以说越来越方便了啊。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我们在。

0: 文具盒里也会有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便利贴。
1: 便利贴的诞生呢，与一次失败的胶水啊，
0: 又是一次美丽的意外。
1: 1968年的美国 3M 公司呢，研究员研发一种强力胶，结果做出了一种粘了又撕、撕了又不留痕的弱力胶啊，被判定为失败品。那同事呢是教堂的这个唱诗班成员，他苦于书签总是掉出来啊，灵机一动，把弱力胶涂在纸条上当书签，不正好吗？于是便利贴就诞生了啊。
0: 所以
1: 现在看来，这个失败，你如果换个角度看，它其实就是一种没被发现的成功。
0: 哎，对啊，再想想之前说到的那个可乐的发现，其实最开始也是一个镇痛的药品，后来呢也是有一次美丽的意外啊，然后就变成了现在你看流传了多少年啊，这个流传了百年的一个精品可乐，对吧？啊，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美丽的意外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1: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知道不知道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咱们接下来时间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每到了秋天呢，很多人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啊，在南京那就是春牛首秋栖霞，一定呢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去栖霞山好好的走一走转一转，说那里的这个等到枫叶都变红了之后呢会特别特别的好看。不知道张杰哥哥有没有去到过那里呢？
1: 对，春牛首秋栖霞啊，这个秋天呢一定要到栖霞山去看一看。说到秋天啊，就有很多想象，对不对？
0: 没错，
1: 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那当然秋天是一种情感，当然也是一种美。
0: 没错啊，要说起秋天的美呢，在每个诗人的笔下呢，其实表达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听过这个马致远的关于对于秋的一段描写。

0: 有没有一种充满了豪迈的感觉？当丁文军的这个陕北民歌的唱腔一出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感受到一种边塞风情了吧，是不是？那么说起啊，这首《渔家傲秋思》呢，是来自于范仲淹的作品。提起范仲淹，大家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他的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能也是作为他的一个做人的准则了。对于范仲淹来说呢，他的词作啊，现今仅存五首，描写边塞秋思羁旅情怀的这一首词呢，也是突破了一个宋词宋初的时候这种词类呢专写儿女柔情的一个界限，可以说是非常有着自己风格的一首词作了。
1: 没错啊。
0: 那再来说说他的创作背景吧，他呢是在宋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间呢，词人啊，当时呢是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这样的职位。在他镇守西北边疆期间呢，既号令严明，同时又爱抚士兵，可以说是身为西夏所旦服。后来呢称他是为腹中有数万甲兵之称。所以这首词呢，就是在他身处军中的时候呢有所感悟。

0: 飞。
1: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父母要大方的承认并接受，哎，我们家孩子哪些方面是不足的啊，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改正。你要接纳孩子的这份不完美，其实是父母大的内心，充分的去学会自我肯定啊，接纳自我，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
2: 让阅读点亮童年，今天的童书博物馆为大家一起推荐一本《俄尔奇斯河男孩》。童书博物馆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打捞近两年斩获行业大奖，还要登上权威好书榜单的宝藏童书，足不出户，跟着声音，跟着文字，一起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在2024年年底出版的，2025年呢一举拿下了全国国内图书重磅的奖项啊，桂冠童书儿童文学类大奖，同时也入选了百道好书榜，还有辽宁年度十大童书，无数的语文老师还有儿童文学专家联名推荐的这个作品啊，作家马三角的治愈成长小说《俄尔奇斯河男孩》。很多小朋友其实都见过南方的小河，江南的湖水，可你知道吗，在遥远的北疆阿尔泰山脚下，有一条独一无二一路向北奔向北冰洋的俄尔奇斯河。今天我们就跟着哈萨克族的少年阿拜奔赴这片辽阔纯净的草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图书啊，作者呢叫做马三角，是国内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多次入选了中国好书，斩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是在2024年底正式出版。出版之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啊。这本书呢是由十个独立又彼此串联的温暖巨人，还有村干部默默地建设家乡，牧民们世代去守护自然，引导孩子懂得热爱家乡，心怀善意，也敬畏自然。最后一个推荐的理由是，这是一本适合亲子共读的书，阅读的门槛非常的友好，而且适合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读。因为十个短篇的小故事，每篇的篇幅并不长，每天呢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就能独立的啊读完一章，文字是非常这个易懂的，家长呢在陪读的时候呢，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聊一聊，讨论一下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来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俄尔奇斯河男孩》，大家是否去感兴趣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小月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小段的

选读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作者的笔触，在作者笔下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天夜里，阿拜躺下了，隐约还能听见琴声，那是几个牧民聚在一户院子里，借着月色用粗瓷大碗喝酒，随手拨弄着冬不拉。阿妈坐在灯前，一下一下地搓着捆绑毡房的棉绳，不时地往窗外张望。阿拜也扭头看着外面，圆圆的月亮落进了眼里，他怎么也睡不着。今天他整十岁了，阿妈备下了丰盛的晚餐，等啊等，等到天擦黑也不见阿爸回来，只好母女俩享用了。阿妈尽量地扯出话头，说着说那，可这顿饭还是吃得挺没劲儿。多亏有份意外的礼物降临了，阿妈把长长的包装盒递过来，阿爸打开一看，是一柄亮闪闪的冬不拉，琴板雕刻了鹿角花纹，闻一闻，啊，好香啊，是白松木的香气。他轻轻地抚摸光滑的琴面，忍不住拨动了琴弦，有魔力的琴音一下子就钻进他心里，痒酥酥的。阿妈笑吟吟地说，这啊，是阿爸阿妈送你的生日礼物。阿拜搂紧了琴，太好了，谢谢。小白马从窗口探进头来，支棱着耳朵，还想听似的。阿拜抱起冬不拉，跑出屋子，骑上小白马，在家附近的草地上轻轻拨弦。月光铺在额尔齐斯河水面，河水静静向北流淌，琴声飘向远处连绵的青山。这一刻，草原、河水、月亮、少年与琴声全部融在了一起。这本书的选读时刻就跟大家

0: 比不是这个比心啊，它其实它这个比心呢是比是比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擦煤的时候，煤为什么大家要欣赏这个煤？因为在寒冷的时候啊，就是古人觉得，哎，这个煤在寒冷的时候它依然能绽放，它是一种我对自己在低谷时候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啊，一种品德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它在擦煤的时候呢，其实插进去的不只是煤，它是它自己。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种比。那心是什么呢？我们在插完花之后呢，可能会在旁边配茶杯，会配茶壶，配那个香盘。那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场景啊，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空间下，我们用这个器皿一样插出了我自己的一种内心啊，这也是我们金陵插花的一种特色
1: 啊。就这个比心其实跟这个文学上讲的赋比心的这个概念是相通的，
0: 对，相通的。
1: 嗯，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花它不光有自己的表情，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气质，一种性格。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插花艺术的时候，其实就像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一样，你要去了解这些人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要按照他的性格赋予他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为他调整一个合适的姿势，而不是说所谓的说我是一个所谓的创造者，我是一个艺术家，你们都要听从我的摆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插花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和这些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创作素材其实是平等的。
0: 对，
1: 嗯，
0: 它其实是人跟自然对话的一种状态。
1: 嗯，那我刚才听到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总结出来一些规律，比如说横的枝条代表的是地，竖的枝条代表的是天。那么如果说简单的去来评判的话，您觉得插花这项艺术它能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多吗？或者说我如果不去学习任何的这些哲学思想，我不去了解什么这个儒家的思想，我就是单纯的按照短视频也好，或者简单的文字介绍也好，我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扼要的说明书，我能学好插花吗？
0: 其实插花的入门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花，就是金陵插花其实提倡的是介之与技，疏之与意，就是我通过它这个花本身插在这个瓶子当中，其实表达的是自己的一种内心。所以其实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小花非常的好看，我们把它剪下来插在我们的瓶子当中，这一刻这个花感动了我们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金陵插花的一种表达。
1: 嗯，
0: 然后当我们大家有了这种表达的冲动之后，我们的后面再去好好的去学它的技艺，再学它的技法，怎么样去把这个花固定在我们的一个器皿当中，怎么样挺拔更有精神啊，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后面再说的，再做的。
1: 明白了，所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艺术创作的一个冲动，或者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最原始的是要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
0: 是的，
1: 你要先发现这个美，而且被这个美所感动，接下来你的这个艺术创作的历程才开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再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
0: 布局以一种意象的形式插在同一个器皿当中啊，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叫岁朝清供啊，它这个以前我们在祭拜的时候可能是猪牛羊，但是呢很多的文人觉得，哎，我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文雅气质的这种东西可以去祭奠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清供，那它可能是通过绘画，通过插画的形式去表达。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演变到现在。
1: 嗯，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历程啊非常非常的有趣，从最开始的这个插一枝荷花到这个瓶子当中来，然后你看它奇迹般的神奇的生长了，而且生长出了这个根序，就能够印证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我们其实是顺应天时的。
0: 是的，
1: 不是说我们只贪恋它一时的美丽，我只是说我把这个荷花采摘下来然后放到这瓶子里，它是 OK 的，它是好看的，我就心满意足了，而是我们希望它能在这里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
0: 是的，
1: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例子太有趣了，就是梅兰竹菊。是啊，就是原来我们只能够把它画在画上挂在一块儿，但是随着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我们真的可以把这四种花把它同框了，在同时记录下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随着这个观念的发展，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金陵插花也在随着整个的时间的车轮在前进，在进步着。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能够在您的这个话语之间想象出很多很多的美好，但是今天我们既然是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看金陵插花到底是什么模样。今天毛老师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份小作品，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来，
1: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那么首先我要来问一个非常简单又愚蠢的问题，这个插花作品它有没有明确的前后左右？
0: 它有的。
1: 哦，
0: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说是，
1: 嗯，
0: 是什么方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哎，

0: 是不是好像这个方向它其实是它的正面？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向是它正面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啊，所有的花它其实都朝向一个方向去生长。
1: 啊、哦、
0: 啊，那我们其实刚拿到第一个枝条的时候，平时大家在家里面去刚拿到第一条枝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树上看到自己园子里面有枝条剪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先去观察它，去欣赏它，这个花的方向是在哪里？
1: 嗯，
0: 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一个枝条向下这样子垂下去，它就会显得不精神。
1: 嗯，
0: 对吧？对不对？然后它可能，比如说像这个。往下垂它就不精神，但是你给它换个方向，它就是向上这样生长的状态啊，那种状态呢它其实就表达了它的一种生命力。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其实也很好玩，就在于哎，我们的其实在我们的古意当中，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知道有种文化侘寂，
1: 嗯，
0: 那侘寂其实是讲说瓶子器皿的残缺的一种美，它是固化在一个器皿当中。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古意它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一个器皿的残缺，或者是一个植物它有这种枯枝，你看它这个枯枝，它不是说一个植物的枯枝表达的这种残缺，它其实是虽然这个植物是枯枝的，但是我们依然在枯枝上面有很多新的枝芽生长，
1: 嗯，
0: 它是到达一种彼岸的感觉。那这种彼岸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当中所要表达的一种，这属于一种宋代的文人插花。
1: 宋代的文人插花，
0: 对，宋代的文人插花。
1: 那它和其他的朝代、其他时代的插花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比如说像元代的时候插花呢，它更多的当时因为是蒙古的统治，
1: 它不光是审美的密码，应该是情感的密码。
0: 对对、嗯，就是这一刻跟古人跟它就相通了，嗯、就跟我们就相通了。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花瓶也是一个自然的意象，是一个竹子，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对，是一个竹子。它其实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中国插花当中啊，有六大器皿。
1: 嗯，
0: 但其实六大器皿是一个分类，但我们大家平时在插花的时候，只要能装水，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器皿。
1: 是。
0: 那六大器皿呢，其中瓶、盘、碗、篮、缸、桶，桶呢就是指的这种竹筒。
1: 嗯
0: 啊，这个竹筒呢，虽然是我们一个就是瓷器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种自然的样子呢？它就是以自然承载一种自然。
1: 嗯
0: 啊，更加符合道家的一种。循环就是我们其实在插花的时候也讲究一种时间感啊，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其实在古时候我们是放在一起的，叫宇宙。
1: 嗯，
0: 宇是讲的是时间，宙讲的是空间啊。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这个自然，这个竹子虽然被砍下来了，但我们在自然界中，这个树虽然倒了，但是树皮依然是长了青苔，它下面会有虫子在里面生长，然后它腐料之后，它腐下来的这些物质它依然会滋润鲜花。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竹子呢，它虽然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空洞了把它放花，但它依然在滋养着我们的整个内心世界。其实我们插花不光是自然，它更多是一种我们内心的世界。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瓶子，它其实有两种啊，瓷器的瓶子我们叫金屋啊，就是精神的屋舍。
1: 哦
0: 啊，金屋、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古人把花作为自己内心插在一个器皿当中、嗯、那金属的瓶子，比如说铜器啊、
1: 嗯、
0: 这种瓶子它叫什么呢？叫金哦，对不起，那个叫金屋，这个那个瓷器叫金舍，精神的屋舍、嗯、然后呢金属的瓶子叫金屋。
1: 嗯
0: 啊，金屋藏娇。
1: 哦
0: 啊，那个花就像好看的姑娘一样插在我们的金属的器皿当中，藏着我们的娇，就是金屋藏娇。
1: 嗯，
0: 所以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以花为美的这么一个国度，因为其实最早期没有花这个字嘛。
1: 嗯，
0: 我们知道花这个字是从中华的华字当中蜕变出来的。
1: 哦、啊，
0: 对，所以中国又是一个农耕民族，早在《诗经》当中就已经有了赠花以花寄情的这种内心，所以这个花其实到现在来说，虽然它作为非遗，但一直没有说像有些非遗一样就是那么的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
1: 嗯，
0: 而是其实它一直在我们的生活的周边。
1: 嗯
0: 啊，
1: 明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插花其实像刚才毛老师说的，它其实离我们不远。而如果说要真的说，很多人对于这个金陵插花这项非遗的记忆，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陌生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的话，我觉得原因反倒是它离我们太近了。
0: 对对，
1: 就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见花卉，
0: 是。
1: 然后我们每家每户逢年过节也好，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也好，都会去插花，但是可能就是像一小一样，像我本人一样，我只会去看真好看。
0: 嗯，
1: 我不会去想我应该怎么样去排布，我应该怎么样去安置，或者说我从别人的这个放置当中我又能读出什么来。所以我觉得今天与其说

0: 是告诉我们走进一项非遗记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能够去读懂这个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些自然的表情，然后把它放置于我们这个一个又一个的精神的屋舍当中来。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今天也是收获很多的一个这个访谈啊。那么稍后我们也想跟马老师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是在聊插花，其实你看我们连这个插花作品它用到了什么样的花都没有聊，反倒是聊了很多历史啊，包括聊到了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变迁等等等等，这一切它为什么能够通过一个小小的花凝聚出来，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一朵花，真的就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一花一世界，怎么样通过一个插花作品就推开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内心会很好奇的地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一肖将会和各位一样带着我们大家共有的这个好奇心，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毛老师来讨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053 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园是一个比较喜欢出去玩然后看公园，但其实你在自然界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比如说我们说去逛苏州园林，
1: 嗯，
0: 那我们去逛苏州园林的时候要怎么逛呢？那以前我在没有学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就是公园去这么逛，
1: 嗯，
0: 但是你逛苏州园林的时候一定要觉得这是我自己家的园子啊，你要抱着这是我自己家的园子的这种状态，然后去逛那个园林，你才能体会到那个园林的美。
1: 嗯，
0: 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给主人去建的，我走过这儿，然后有一个这个框景，框景那边透过去的是一幅画。如果你是游客，觉得啊这边种了一棵树，那边种了一棵草，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园子的时候，哎，我这个地方设计的真巧妙，这个地方啊，怎么冬天的状态跟春天的状态有什么不同，这时候你才有一种代入感。嗯，然后呢，对，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喜欢去逛园子的一种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去观察自然，观察这种树的生长的状态，那可能对我的插花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提升。因为其实我们插花也是在仿自然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去喜欢去再看一些，就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有趣的内容之后，我就把以前的这些哲学类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古人的这些哲学类的书就翻出来又重新的看了啊。那确实发现有很多的内容，就是哲学上的内容，其实跟插花是有相关联的。就比如说古人讲说人跟人之间其实它是有一种空间的关系的，就是不要太紧密，也不要太分散。那其实花也是，花跟花之间不要都堆在一起。那像西方的花，它是一个大头花，我们叫大头花，因为它头特别大，
1: 嗯，
0: 那很多的花都挤在一起，像花束一样。
1: 对，
0: 这样子呢，它造型乍一看上去它是好看的，但是每个花的特性它就没有展现出来。
1: 嗯，
0: 那我们金陵插花其实讲究的是把每个花的特性展现出来，所以你插完花之后稍微晃动一下，花跟花之间它有空间，它会慢慢的晃动，那这个时候呢，花它自己的个性就能展现出来。
1: 嗯
0: 啊，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你看风也是创造者之一了。
0: 对对，
1: 就是在晃动的过程当中，一个新的我们讲叫做美丽的瞬间，一个又一个瞬间又诞生了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刚才说到了会去逛园林，然后会读一些这个哲学类的一些书籍，还有吗？还有哪些您觉得是对于这项技艺一个非常重要的滋养？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因为很多的美学是相通的。
1: 嗯，
0: 比如说摄影。
1: 啊，
0: 摄影对它的空间布局，对，也是相通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喝茶，那你说喝茶怎么能跟花相通呢？
1: 嗯，
0: 其实在宋代的时候，生活美学生活四艺嘛，喝茶点就是点茶挂画，然后插花和焚香。
1: 嗯，
0: 它其实是一种状态啊。那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其实培养的是你的一种心性。我有一些同学，他其实最开始插花的时候他很急躁，但是他插了花之后说，哎呀，我要不是学了插花，我现在就干嘛干嘛干嘛了，都是这种状态。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插花的时候他很多事情不能急。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把自己心思耐下去。当然你通过插花一种方式去把自己的心思给耐下去，那是一种方式，但是更多的是你在沉浸在一个空间当中，比如说你在品茶，你在闻香的时候，你把你的这个状态沉下来，这个时候是回归自己的一种状态。那对插花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我觉得可能不只对插花有好处，对自己的一种内心的状态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在我在一定的年纪之前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1: 嗯
0: 啊，因为小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对，
1: 也会急，
0: 对，也会急，也会急啊。然后呢，就除了这些动态的，除了这些动态的呢，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喜欢，就有的时候会自己去写一些。就是文章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把自己内心那种状态通过文章的去表达出来啊，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抒发。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我插画来说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是所有的艺术它其实本质上面都是相通的。
0: 对，都是相通
1: 的，都是对于自我的一个洞察，也是对于世界的一个关照啊。
0: 对对。
1: 那么接下来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就是像您这样的比如说很善于去发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美好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也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丑呢？就我们今天会经常会去讲说啊，这个国民的审美怎么怎么样，尤其去到一些景区的时候发现它大红大绿大紫，包括各种灯光的污染。那花卉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审美布局空间当中更是常见。
0: 是的，
1: 您经常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吗？比如说我们逛商场的时候看到商场的一些这个花卉的布置啊什么的，您觉得现在国民的这个在花卉上面或者说整个审美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现在节奏比较快，所以在很多的布置上面呢，一个是多，一个是烦。那就是这个呢可能

0: 因为我们的整个状态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静下心来去感受，所以呢，就是特别是在商店布置的时候，特别是在节庆的时候，大把的这个花往
1: 出发的这个起点的问题。
0: 对对，
1: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其实才决定了它最终的这个美和丑，
0: 是
1: 而不是单纯的去评判说这个是美的，这个是丑的。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也是我很好奇的。我们经常会去讲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作品的照片，但我相信它一定是美的，但在您看来，您觉得曲高就一定和寡吗？
0: 其实我觉得曲高和寡它是一个，我觉得就插画而言啊，它可能是一个表象，因为比如说我们做大作品的时候，它其实需要用到我们很多的工具，
1: 嗯，
0: 用竹子，我们竹子可能要把它劈开，
1: 嗯，
0: 那个可能要用到我们的那个缸里面要做撒，用木头去固定。那其实很多的固定方式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啊，比如说那个撒，为什么要用这个撒？它其实最开始很像那个车轮里面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片，然后把花给插进去，它其实都是源于我们的生活。所有的美学都是源于，就是我觉得插花啊，就是美学很多是源于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创造。
1: 嗯，
0: 啊，它是通过我们劳动人民的创造和劳动产生的这种美。那才产生了很多的这种美学，然后跟我们大众能产生一种呼应。那我们也讲说美学是源于生活，那插花呢，它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劳动。嗯，我们都讲说体力的劳动，其实很多美学的作品它是一种精神的劳动，它也是一种劳动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美，一种是我们精神创造的这种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美学。所以很多的我觉得这种曲高和寡或者是这种状态，其实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就是飘飘然的一种东西，它可能也是源于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它不接地气，那可能它的美学的这种状态可能也不会太久远。
1: 嗯，明白了，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审美的情趣，它一定是跟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0: 对，
1: 是一定是充满生活的气息的啊。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们了解到毛老师平时也会有学生向您去请教，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公益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在第一堂课上当我们聊起插花的时候，您会聊些什么呢？
0: 一般是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呢就是插花的文化，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插花。那大家就是第一个，大家最开始了解插花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开始一样，他可能对这插花其实并不了解，所以让大家去沉下心来了解啊，其实我们所学的插花并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插花啊，这是一个给大家对齐颗粒度的状态。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插花的礼仪啊，其实这个插花的礼仪，比如说我们旁边要放块布，然后把剪刀放在我们的布上，尽量去减小噪音，因为我们的剪刀是金属的，啊，就是很多的这种，插花其实我们都讲究礼仪。其实，插花的礼仪从唐代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叫花九锡，啊，就是皇帝赐给大臣的九个，就是这种仪式，然后呢放在花上也是，比如说下面要用金剪刀去修剪，要用泉水，下面要用那个汉白玉做的雕台，把花放在这个雕台上，它其实是一种礼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来说呢，这个花在修剪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然后呢剪刀是金属的，不能放在桌子上夸夸夸的这种声音，其实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在插花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干扰，让大家内心能更好的去得到一种平静，让人跟自然之间有更好的对话。
1: 嗯
0: 啊，那这种状态呢，其实就是我最开始跟大家去介绍的啊。第三个就是安全，因为我们剪刀其实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包括很多的枝条，它其实很粗。我们看上去可能就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它比较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作品的时候，这个松枝可能就两三米高
1: 啊。
0: 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作品，那我们可能用锯子，然后要用那个斧子，包括电钻。
2: 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五级，正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的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左右，那么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后天的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虽然说呢，这个秋意渐浓，但是这个中午前后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还是挺高的哈。那么接近这个高温警戒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中午的时候呢，没有重要的事情呢，尽量减少这个户外活动。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八月底全国江苏以及南京本地的戏曲资讯。那么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段京剧和一段西剧的唱腔。14:30是我们的周一固定单元梨园乐韵，我们安排几段的乐。

0: 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1: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2: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1: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3: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两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4: 听戏曲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好了，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梨园动态。那么处暑节气已过，暑气呢即将慢慢消退，各地梨园好戏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大赛落幕，新剧首演，院团巡演轮番登场，为暑期尾声带来丰富的戏曲盛宴。我们首先放眼全国，刚刚收官的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画上圆满句号。中国新闻网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媒体，我们梨园漫步呢都做了这个报道。本届荟萃呢分为业余组、专业组两大板块，3000多名少年戏曲选手，涵盖40多个剧种同台竞技。专业组配花晚会呢在河北廊坊举办，多位梅花奖名家与小梅花选手同台献艺，新老演员呢是接力登台，充分展现戏曲新生代的蓬勃力量。不少从这里走出的小梅花日后也成长为梅花奖得主，成为戏曲人才的重要摇篮。那么与此同时呢，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正在廊坊火热进行，汇集北方多省30多家院团、京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大批精品剧目集中展演，15位梅花奖演员登台，推动南北戏曲交流互鉴。湖北第12届黄梅戏艺术节拉开帷幕，多位梅花奖得主登台，大戏、折子戏轮番上演，带动地方戏传播推广。再来把目光呢转向江苏，各大院团的外巡、本土创排是双线发力。江苏省昆剧院的奔赴天津开展巡演，接连上演了《齐双会》《世说新语》，施夏明、徐思佳等实力演员亮相北方舞台，把江南昆曲呢带到金门戏迷面前。江苏省戏剧团打磨多时的原创大戏《王羲之永和11年》迎来重磅首演，由梅花奖得主周东亮领衔主演，聚焦书圣王羲之晚年的心路历程，也是戏剧团文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备受业内与戏迷期待。那么南京市越剧团新编越剧《虎踞龙盘》持续开展省内巡演，水墨舞美搭配三国题材，走到哪里都收获大批戏迷好评如潮。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南京本地，8月底剧场好戏呢可以说是迎来高潮。8月28号到29号，江苏紫金大剧院上演戏剧《王羲之永和11年》。

白将。

身穷百日，各地行。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就是周冬亮和董云华演绎的这段西剧《珍珠塔》《赠塔》。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江苏的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余派女老生王佩瑜。因为我本人是江苏人，所以呢经常会跟这个江苏的一些戏迷啊、老前辈啊、老师啊还有观众啊跟大家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今天呢想借助
1: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

死就完，你不要哭，我哪里能够死呢？

0: 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之一。当然他也后来被刘文珍啊、南方二重唱啊，还有孩子们的天使合唱团等多位众多的歌手翻唱。而且陈明韶这个专辑《浮云游子》啊，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曲《浮云游子》，这个主题曲呢更是被广泛的传唱着，歌词作词作曲都是由苏来来创作的。那稍后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苏来。总之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曲，我觉得也是颇能够代表陈明韶的声音特质。

好歌了，像《微光中的歌吟》，还有我们刚刚听过的陈明韶的《浮云游子》，以及《中华之爱》，还有月琴以及蔡琴的《你的眼神》等等。此外呢，他还跟我们的广播主持苏兰创作的《你的眼神》，被经典女人蔡琴传唱。

是不是直接直奔主题，造成了一种激情澎湃的效果，画面感十分的强烈，重点突出了情绪的强烈和深沉。小柯真的是乐界的一个才子啊，其实他本名不叫小柯，叫柯兆雷，北京人儿啊，是我们内地流行乐的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歌手，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音乐系。95年的时候，他发行了首张同名的音乐专辑《小柯》，然后他陆续的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创作《等你爱我》，这首歌曲也是被广泛的传唱，获奖无数。之后我们都知道了，他相继发表了很多的好歌，像《你说我容易吗》、《想把我唱给你听》等等等等的啊，包括为08年为北京奥运会创作的倒计时歌曲啊，《北京欢迎你》等等等等，太多了。小柯的好歌无数，什么《归去来》、《最熟悉的陌生人》、《天籁之爱》、《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稳稳的幸福》等等等等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吧，这是小柯的作品，同样小柯是叶蓓和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1: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各位，今天我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914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节目的尾声曲同样是关于青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说声再会，让我们相约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再见吧。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
2: 了能网粉丝60000+，首条作品就破圈了。近半年几乎每条播放达到100000+，部分作品呢突破了100万的流量。他一直秉持着用故事唤醒城市记忆，用情感连接城与人的这样一个创作理念，坚持实地行走，实际记录，不只做城市风景的展示，更是致力于让大家发自内心的读懂热爱这座城。今天呢，也要和南桥从媒体人到城市叙事者的这样的一路哈，聊一聊你的一路，还有整个读城的一路。欢迎南桥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你好文飞，你好大家好。
2: 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3: 对，
2: 我们上一回见还是在南桥老师的一个露营基地，我记得是在
3: 栖霞山。对，
2: 是那个也是特别美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时段的您还没有开始做自媒体，还是一位户外运动的爱好者是吗？
3: 对，其实读城这个项目呢做的是比较早，但是呢一直没有把它做成媒体，所以呢就随着自己的想法，因为喜欢户外嘛，那几年正好口罩期间，我就特别向往大自然，所以在栖霞山做了一个大自然邮局这么一个营地。
2: 那如果你向朋友或者是旁人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因为其实您的身份

0: 态。
1: 那您第一次录视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原先更多的您是写为主嘛，
0: 对，
1: 可能面对镜头不是那么的熟能生巧，所以第一次面对镜头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很紧张。因为其实做独成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年了，我从2007年

0: 和期待？
1: 其实直播带货不是我擅长的，因为我也研究了他们直播带货的主播啊，我觉得可能以我的性格来说可能做不到，所以呢我就把这条路给放弃了，或者说有有经验的主播带我，那我们可以共创一下。那么第二块呢，其实是就是一些定制，就视频定制，比如说有景区他们知道，就是想希望我们能够帮他去做一期拍摄，当然这个呢前提就是能保持我们的创作的这种自由度。我不想把我的视频号做成广告，然后其实最理想的呢就希望认同这种风格或者认同这个选题的品牌能够作为我们节目的冠名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创作就更加自由，而且呢就是有好的作品能够给到大家，不用去想着每一条我拍完我花了多少成本，然后我要怎么去变现，
2: 是那样，
1: 这是我理想当中的状态。
2: 就是所谓的这个面包和我们的这个形而上的这个存在，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平衡的那么好。
1: 其实我觉得心态调整好就是挺愉快的，你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人生记录，你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听过的故事，你把它记录下来了，它其实也是可以消费的一部分。
2: 所以我个人也会觉得，因为文芬本身跟南佳老师也是朋友的一个基础嘛，我就会觉得这么多年看您也是一直状态是越来越好，就是会让我们会觉得你就是那个想活成的样子，是不是也源于和您的心态有关？就是可能对很多事情不是那么急于求成，就是慢慢的顺其自然，忠于自己内心，坚持住。
1: 对，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一个定律啊，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我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觉得把每一个当下的情绪照顾好，可能你的人生会更愉快一些。然后前段时间我说我们要做一个南乔和他的朋友们这么一个新的栏目嘛，
2: 是当时呢看到您做了发布了，本来准备放在后半段再问的。
1: 因为当时呢正好我把这个新的栏目我也发给了我以前的老领导，就是我们报业集团的领导，我说我想开个新的栏目，然后请领导给我指导指导，然后他说这条路不太好走，因为需要配合的东西很多，而且呢其实是不太容易变现的嘛。然后他说不过呢可能很适合你。因为我后来跟他聊嘛，就是觉得当下这个时点可能真的

0: 两河它的那个云彩就特别独特。我说，他说故乡的云。我说那你回来看看。他说我看你朋友圈就行了。
1: 所以朋友圈也是特别棒的，就是视频也是特别棒的一个载体。
0: 对，
1: 就不管大家身处在何处，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也能通过视频，通过像南桥老师这样的博主的表述，感受到各个城市的魅力。
0: 对，其实我经常感动的部分在哪儿呢？就是有很多我看到 IP 地址在国外的，他们那种思乡的情绪就在下面评论区就能看得见。哎呀，我是觉得我做的事情其实是有价值的。然后也有很多对南京不太了解，而且呢会有那种不 care 的那种情绪的，他说我就有一个啊，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上海周边的江苏的城市的一个人，他说以前我们都看北上广深杭州，对吧，然后很少去在意南京到底有多美。他说看了你的视频之后，我发现南京真的是个宝藏，我要深度来游。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外地有很多的朋友看到了之后，不管是他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还是他听过这座城市，他产生了连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本地的南京人来说，他说我天天在走，比如说我最近一期的那个南京中轴线，其实就明故宫中轴线嘛，
1: 竟然都不知道。
0: 他说南京中轴线是在哪里？
1: 是啊。
0: 对吧，其实就在玉

0: 道街，我是走到了那个午门上面，然后往下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震撼啊！这个南京中轴线跟然后从他的角度出发，什么时间点看到这个是他最满意的？
1: 那这个后台会有专门来研究吗？我们运营的小伙伴？
0: 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因为客户台是共享的嘛，我们都会去看他就是数据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下面的评论的一些这个关注点、侧重点。
1: 那么有没有总结出什么爆款公式？
0: 爆款公式就是做自己。
1: 做自己就是最好的啊。
0: 对，
1: 因为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什么爆款文案啊，前几秒一定要有钩子呀，怎么怎么吸引大家呀，等等等等啊，所以有没有去借鉴这样的一些爆款公式？
0: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也研究过，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这个路都走过，就是爆款公式怎么做，前三秒怎么下钩子，然后中途怎么设悬念，结尾怎么去引发互动，对吧？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公式它其实就是我们做新闻的三要素，对吧？就是当然了，它不是这种表达方式。那我觉得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期做什么，我做给谁看的，我希望看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可能我们做视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至于说钩子，我也不想去千篇一律的做那种网红的条款。其实之前也有过，比如说啊，这条路99%的人都没有走过，然后就被人骂了。然后的，这种知识产权可能不一定会被法律上面去用一定的条款保护下来，但是呢，作为我们自媒体人来说，我觉得尊重原创是我们的一种品德，对吧？同时。因为我为什么这么
1: 看看南桥老师的视频，多听听南桥老师所讲的南京的故事，这样我们再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就能停下脚步，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思想思考。
0: 对。
1: 那讲到南京的很多地点，那作为咱们独城推荐官，能不能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你的珍藏？
0: 我觉得如果说来南京第一站肯定还是推荐台城，因为南京的就台城的城墙上面真的是可以看到南京2000年的历史，而且那个景色也很美，有玄武湖，有鸡鸣寺，有看到紫峰，还有城墙。我觉得这是第一站要推荐的地方。那么其实我更想推荐三条线吧，因为我觉得人在南京旅行的时候肯定是按照线路来走的。有几条线呢？一个就是大行宫环线，
1: 就是我们附近了。
0: 对，大行宫环线它是那个康熙乾隆那个下江南的时候走的行宫环线。我跟陈维先老师邀请他来给我们讲了一期大行宫环线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南京的文博带，因为南京也是世界文学之都嘛，那了解南京的文化历史艺术在这条街上就这条线上面都能看到，而且呢它还有市井有科巷网红菜场，对吧？比如说就像我推荐一个地方，我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喜欢什么样的人他更适合到这边来，可能带孩子的人适合到什么样的地方去。那我现在都不是很流行嘛，就是我因为一个赛事，我因为一个活动我到了一座城市，或者我因为一个人我到了一座城市，就是你其实很多现在的旅行方式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对吧？你比如说哎，你喜欢艺术，你可能会因为一个艺术展你就到了一座城市，但你到了一座城市之后，你不能只看这一次这个艺术展吧，你肯定想把他当地的吃的喝的玩的都能感受到，或者说哎，当天还有某某明星或者某某你喜欢的这么一个人在当地有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你就会去，我奔着他去的，对吧？而我觉得奔着山去奔着景去也有啊，但是它不能构成旅行的一个理由。因为大山大水现在尤其是很多传统景区很漂亮，风景很好，但是你让我怎么参与呢？你是不是有一次越野赛或者是有一次徒步的活动那我就去了。那可能我觉得这种链接和它是需要策划的。
1: 确实是因为

0: 祖国的大好河山哪里都很美，
1: 对，
0: 那总要有一个理由，就像我们的苏超一样，可能就很多人为了来南京，为了来江苏看苏超，正好也把这个城市给好好的玩一圈。
1: 对对对，
0: 嗯，今天聊得特别的开心哈，也特别感谢南强老师。其实本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想问您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在半年之前我们都聊过了，也希望南强和南强的朋友们能够尽早跟我们见面，希望呢也可以成为朋友的一位做客到您的视频号。
1: 谢谢谢谢，那我先跟您预约一期。
0: 太开心了，再次感谢南强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傍晚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登机啊！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每天傍晚这个时刻，我觉得是非常神秘的一个时刻，因为它要告别白天，迎来晚上，告别工作，开始走向自己的世界。做些什么呢？可以做一些很柔软的事情啊，可以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和大家聊一聊，有哪些音乐，有哪些电影丰富了你的生活。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聊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电影。

大家推荐这部《汪汪队立大功》的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棋子弹，很多人知道棋子弹是因为单依纯翻唱了他的歌曲 Dear Friend。 那这首歌叫做当我说你像一只可爱的小狗。我们原来觉得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词，但是在西方的语境里面 Dog 是表扬人的， You are lucky dog。 现在慢慢的我们也开始找到了新的出发点，狗也成了人类的朋友，成为了一种褒奖。你看在年轻人的音乐作品里面，夸一个人要说当我觉得你像一只可爱的小狗。

0: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

0: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
1: 还挺有意思，在今年夏天也引起了非常多热议的一部动画电影，同时也勾起了很多人关于记忆里面八仙过海的记忆。好像在20年前我们看过一部八仙的电视剧，叫做《东游记》，它的主题歌叫《逍遥游》。我们接下来会听到这首豪迈洒脱、有着武侠风格的《逍遥游》。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再完成30本。那么现在按说这个进步应该是比较快的
1: 了，就是刚刚好，不是，好像超前了一些啊，
0: 是应该超前，因为28本对我来说后面几本书多做几本不是难题，因为手上有很多的选题，基本上就是也出书也比较顺当。那么是住行，我李先生讲的为什么成为核心，就是衣食住行，它是我们生活中4个必须的要点，就是不是说其他没有，也有营造效果，它并不是为了给你扫地，但是他当时用了这个题目，那个旗袍中间图案也很鲜艳，一下子就有视觉冲击力。当时我讲了，我说他用错了，为什么用错了？他反映年代是1937年。这个扫地旗袍的流行在1933年到1934年，哎，因为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对不对？知道34年，那么它的年代感就错了，就是它已经是之前的，你把它拖后了，这是一个它错误。第二个，正常在反日抗日战争时期，人们都是逃荒，躲避日寇的凶残，
1: 穿的比较方便。
0: 他叫一般穿裤子，穿短裤子或者甚至长裤子，他不会穿这种扫地旗袍。这种扫地旗袍特别行动不方，因为它是夜礼服，主要就是形成那种雍容华贵的状态，
1: 还有美观。
0: 对，你说你在这街上弄个小孩拖着个两个手带着拖着旗袍，显然不现实。我说他这有错了，那么这基本上差错就。

0: 抬我来，他不一定是
1: 没正确的，
0: 对，不一定是八抬大，一抬两抬大轿，一两个人抬下也可以，但是他的概念里是八抬大轿名为正起来的，我是有脸有脸脸有头面的，
1: 嗯，
0: 正是娘子才能用带凤冠披霞帔做八抬大轿，如果你是小妾，就是小老婆二房三房，你是不能带凤冠霞帔，这个是不是知识点？
1: 嗯，
0: 如果这个是知识点，在影视拍摄中他用错了，老百姓又知道这个点不是笑话，哎，你这个连凤冠霞帔你都不会用，你怎么还什么正室，哪有地位了？因为今天是好多人正室和小妾没有这个概念了，在古代他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个历史，他这个历史讲出来你就知道他不是简单的要带凤冠霞帔，他是表明他的地位，就像你有时候到了个地方，人家是到了政府重大的政府时候，你普通人穿简单的衣裳去，人家认为的是不可以进省政府市政府，但是如果你坐到的有那个牌照的车子，就是省级机关的车子，
1: 一看到那个牌号
0: 他就放你行，根本就不检查的，是不是？他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像敲门砖一样的，就是你代表你的身份，你拿到这个啊，这个我就是怕死，我就正是娘子，你就听我的，我在家里面有主宰的地位。
1: 确实是啊，特别逗，特别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些小点啊都有很多可聊的。那其实我刚刚听黄老说这么多，我会觉得现当下大家很多的这种对古风啊包括汉服啊等等这种热潮，其实首先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包括一些古装剧里面的服饰。
0: 那么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在我们的民族大家庭承载里都不属于汉服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汉服本身这个概念是

把钱给他许下，让他一定关照武松，等着这个官司有了出头之日，有了结案的时候再说，别让他们别人对武松下毒手。嗯，康阶级，这个康阶级是不是那个康大力？对呀，就是他呀。啊，好了，金眼彪深谙说他是我的朋友。金眼彪施恩跟那个康阶级是朋友。这个阶级是什么？宋朝的官员名字。宋朝规定百人为一伍，这一伍里边有正副都头，有四个阶级。这个康阶级呢是姓康的阶级，他在监狱里边就是总头了。这个康阶级有个儿子，想当初啊，在施恩开酒店的时候，他这个儿子有一次上施恩的酒店里边去喝酒，这酒店里边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喝醉了之后呢，俩人就打起来，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手里边拿着一根哨棒，他拿着这个哨棒对着对过那小伙子上去梆就一棒子，这一棒子正打在太阳穴。康阶级这个儿子呢站起身来过来劝架，他伸手把拿哨棒的那个人手就给抓住，另一只手把他那哨棒就给夺下来，说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拿这个哨棒打人呢？啊，这一棒子容易把人打死。他把这个棒子夺下来之后扭向回头一看，被打的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嘴里边秃噜沫，他到跟前拿手一捂他这个鼻子没气儿了，一棒子给打死了。他再一转身找这打人的，打人这小子借这个机会一转身他跑了。康阶级他儿子拿这棒子站着就愣了，这一愣，偏偏在这个功夫死主的家属来了，家属来了之后一看

0: 上上下下买通的还有他的人。这蒋门神一送信，蒋门神通过张团练转到张都监，张都监转到了孟州知府。知府一听说怎么着，这个武松进了监狱里边之后还往里边摆酒席，天底哪有这种事儿？我到那儿去查监，如果我碰上给他送酒席的人，拿来我把他一起试问。他这个风一放出来，康阶阶就先知道，康阶阶马上就告诉施恩，你可别再往里送酒席了。知府可急了，要来查监，查着你的话也问你个罪儿。这么一来，施恩不敢上监狱里边来了，武松呢就在这监狱里边等着，等着给他结案。在这期间，武松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到大堂上审问，武松自己一口咬定并没有赤刀行凶、意欲杀主、偷盗银钱这些事情。最终结果呀，知府想要研判，这叶孔目呢却笔下超生。
1: 这个官走情对武松没有好感，对我也没有好感。施恩这个脸有点尴尬，只好把这20两银子收回来，又揣到怀里。二位，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跟我武大哥简单的说几句话，马上就走。好，你们两个在那边说吧。这俩公差一转身，将靠着肩跑旁边嘀咕去了，嘀咕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着。施恩看了看这两个公差的背影，他又瞧了瞧武松，没说话，他用眼睛跟武松说话，从眼神里边向武松表示：哎呀，这两个公差对您可没有好感。武松在眼神里边也回答了：我知道。施恩来到武松跟前说：大哥，这就是3天前的事儿。那个蒋门神呐，他伤势养好，让我说什么呢，你呀太懦弱，功夫还是不到家呀。现在我有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不说了，等着吧，等着我充军恩州刑满之后，我回到孟州再找蒋门神算账。大哥，这个您就不用多挂心了，此去恩州一路之上，您好好的关照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不用你替我操心，我倒是替你担心了。大哥，我这儿没什么，酒店给他了，蒋门神出了气了，那当老虎看，知道吗？洛江说：“就是啊，您想怎么办呢？你们二位有什么高招？”洛江说：“真什么高招啊？”走着走着，在他身后咱把刀抽出来，照他肋条上给他一刀，这不就完了吗？嘿，你把事看得那么简单，你现在是一般的人呐，啊，你在后边抽出刀来就给他一刀，这小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那刀一动他就知道了，你给他一刀你扎不上他，他一转身躲开了。嗨，躲开他那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他腿好使。我告诉你，我们哥两个跟他交过手，在快活林酒店打过一仗，打得怎么样？打得怎么样？那就别提了。我这大师兄让你抓起来，一下子扔屋外边去了，他自个儿知道。哦，那你们说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踩好了地盘了。什么地盘？再往前走6-7里路，有个地方叫飞云浦，那个飞云浦上头有一个桥，到那桥上咱们得置他于死地。
1: 为什么咱上桥呢？
2: 嗨，你要在这平地儿，地方特别宽敞，这个小子脚底下利索，他回旋的余地大呀，咱们四个人跟他动手，他前蹿后跳的，弄不好他能跑喽啊。倒在桥上呢他就跑不了了，两边都是水，4条条子石并成的桥，而且还挺长，他在上面走 咱们。

在后边跟着，最好是一个前边一个后边，走到乔当心那个地方咱们再动手。嗯，到乔当心怎么动手？到乔当心动手，那也不能抽出刀来就往身上扎，那得怎么办呢？你二位啊，一个扮红脸的，一个扮黑脸的，一个在前边一个在后边，在前面那个你走着走着突然把刀就抽出来了，转过身来就告诉武松，姓武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处，我们受上司的差遣要你的命。你摆刀照他身上要剁，武松那个注意力必定在你前面这儿呢，其实呢这是虚的，后边这个呢你就把刀抽出来了，趁着武松注意力在前面的功夫，照他后边的软肋就给他来一刀，一刀就结过了他的性命，这就让他瞻前不能顾后，我们来个声东而又击西，知道吗？把他杀了之后我们这不就得了吗？哎呦，这招好啊，那您二位在哪儿呢？我们两个在后头啊，给你们撂阵呢、啊，真要有了闪失差错，我们一块上，咱们四个人还对付着他一个吗？好招数，就这么地了。黄鳝鱼心眼多呀，黄鳝鱼心想要杀他，你们俩杀，杀不好倒霉是你们俩倒，我们俩在旁边看着。四个人商量完了，站起来了。这洛江过来了，武松休息的怎么样了？武松说，我本来就不累。哦，本来就不累，咱们上路。好，武松站起身来，武松心想，这次跟武松呢还老有一段距离，他们这个意思怕武松多心，心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动手得到飞云浦再动手呢，往前走了那么六七里路，前边闪出几道河流，面前有一个大牌楼，牌楼上面横着有一个匾额，上写三个大字飞云浦。

是呢，就是几条河流的汇集之处，这也叫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水边停船的地方，这也叫浦。这个飞云浦啊，指的是几条河流汇聚之处，它的上游一共有四条河，流到这里并成了一条河，由此而起名得浦。为什么叫飞云浦呢？这是由于它的特殊的地形所决定的。它这个地方两岸都是丘陵地带，这个丘陵的山坡上长满了杂草，长满了树木，当中是一条大河，上游是四条小河。每到早晨和晚上，河的水面上雾气上升，再加上树林子里边瘴气上扬，这么雾气和瘴气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片地表上的白云。这白云有的时候随风飘起，起在了空中，声东击西呀，他在前边吸引武松的注意力呀，真正杀武松的是身后边那个呀，是那尹德水啊。这洛江举着刀，他拿眼光瞅着身后边那尹德水，心想：小子，该你动手了，你可别耽误功夫。这个尹德水此时把刀刚刚的抽出来，怎么刚抽出来呀？

其实一上桥的时候，这个尹德水就开始摸他这刀了，但是他这个刀啊没有一下子往外抽，为什么呢？他怕一下子往外一抽，刀这么一响让武松听着引起注意，防备身后，他这个刀啊一点一点的噌弹出一咕噜来，噌又弹出一咕噜来。说他这个刀比那个洛江抽得早，但是出鞘比他出得晚，直到洛江把刀瞪出来跟武松说要杀他了，他这个刀才最后彻底出鞘。他把刀瞪出来之后一看，洛江在前面跟武松说了半天，手中把刀一举，这叫虚张声势，已经引起了武松的注意了。这尹德水在身后边双手一抱这个刀，奔着武松这个软肋恶狠狠的这一刀就扎下来了。哎，出来！这一刀往前一立，而胖边就行就啪，怎么回事？尹德水掉河里了。尹德水怎么掉河里了？他在后边虽然是轻轻的往外抽刀，但是武松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更何况这一路上武松一直提防着他们，一上桥他在后边一摸这个腰刀，唰就瞪出来一点来，就这个细微的小动静武松都听着了。武松没回头，武松心里合计呢，身后边这个人怎么往外抽刀，他既然想抽刀，大概就想要暗算我。武松心想，我等着你，等你出手的时候我再还击。所以他最后把刀抽出来的时候，武松知道，武松没回头，武松看着前面那个小子张牙舞爪。

0: 穿头夹，我拿的是单刀，啊，就我们俩这两口单刀，对付你一个人，我琢磨着，十有八九也好不了。他也不知道说谁好不了，是说武松好不了，还是他自个儿好不了？他自个儿的心里边都没底气。武松说：“你们两个不是有刀吗？有刀尽管拿刀往上上，你家武二爷在此等候着，上啊！”啊！这黄鳝鱼拿着刀，迈着步围着武松转，黑泥鳅在那端着刀也跟着武松转，俩人互相用眼神看了看，心想：“哥们儿，咱俩最好一块上，让他哪头也顾不上来。砍刀！”他丑冷子说着话，蹦起身来，照着武松唰一刀就剁来。他这一刀奔武松一剁，那边黑泥鳅是奔着武松一刀就扎过来了。武松到这平地上有回旋的余地，还怕他们两个吗？武松把这两扇夹手中一轻，一看黄鳝鱼这一刀由头盖顶剁下来了。武松拿这个夹往起一开，啪，这一夹就把他的刀给磕飞了。黑泥鳅这个刀从后边过来的，武松拿右手这个夹往下一砸，砸，拿右手一夹往下一砸的功夫，这黑泥鳅把刀往回一撤，撤刀之后唰，斜肩带背一刀奔着武松就劈过来了。武松右手夹一划了，一看没划了着，刀奔脑袋劈过来了。武松一低头躲过了这一刀，摆着的母夹照着黑泥鳅的脑袋就砸下来。就在砸黑泥鳅脑袋这功夫，那黄鳝之头，你就是蒋门神的爪牙，我饶你的命，我饶你的命无异于放虎归山，作恶人间。哎，说着话，武松这刀往下一落，黄鳝鱼，鳝鱼脑袋掉了，咕噜的一下子人头落地。武松把刀上的血在靴子底儿上擦擦蹭了蹭，他一转身奔着飞云浦的石桥又走过来了。为什么？他想到掉河里面那俩了，心想那俩小子到底是死了没死啊？我得看看。武松刚刚走到飞云浦的这个石桥边上，还真巧，掉到河里边那俩呀，还真有一个爬上来了。谁呀？尹德水。这个尹德水让武松一脚踢到心窝子上，掉河里了。就这一脚，把他这肋条给踢折了一根，他的前胸特别疼。别看那么疼，这尹德水掉到河里边之后，他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他会游泳，扶着还上了岸了。这小子上岸之后，捂着这个肋条的地方晃晃荡荡的正往前走，一瞧武松提着刀奔他来了。武松往跟前这一走，这个尹德水扑通就坐在地下。哎呀，武大爷您饶命。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
0: 行还是见酒如命。他还有个特点，谁请他喝酒谁就是好人。你今儿个一请他喝酒，他跟你马上就论弟兄。你在酒桌上你骂谁，他就跟着骂谁。这个人没有真理，没有原则，酒就是真理，酒就是原则，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把武松送到衙门里边去给作证，这完全由于张都监管他酒喝了，他就灭了良心了。今天在前面又喝醉了，喝的走起道的俩腿也宣了，像驾云一样摇摇晃晃的，他回到自己的屋中，房门一关插上之后，到了床上嘁哩啪啦一拖躺下了。卧槽马这个人睡觉还有特点，假级睡。

脸，不能穿衣裳，必须得一丝不挂，这才能睡着呢。今天更是这样，因为刚喝完酒啊，喝完酒之后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啊，更不能穿衣裳了，脱了个大光腚在那儿躺着呢。他正在要睡觉的功夫，听见外边有人

是大的，你就是小的，我就是男的，你就是女的，缺德，你干什么？陈大伯伯，先晚点上去，那上面有的是菜，他们的菜还没吃完呢。在这跟我聊聊啊，说实在的，我呀一看见你呀就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0: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发源于塞文山脉的鲁瓦尔河，经过1000多公里的曲折流淌，在南特港流向大海。1828年2月8号，奥利梅尔科利松街4号的一个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罗勒·凡尔纳。

一起乘坐坦克戴尔号小船。听到菲克斯这个名字，万事达声色未动，他在寻思，现在还不是把他和警探间的事儿告诉主人的时候。因此万事达在讲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只是骂自己，责怪自己在香港一家大烟馆不小心抽了鸦片，被麻醉了，误了大事。福格先生冷静地听他叙述了经过，没有吭一声，然后他给了万事达足够的钱，让他在船上买了一身合适点的衣服。不到一个钟头，诚实的小伙子已经去掉了长鼻子，摘去了假翅膀，身上一点天狗神徒的影子也没了。这艘从横滨开往旧金山的轮船属于太平洋轮船公司的，名叫格兰特将军号，这是一艘有着两只大轮子的大型客轮，重2500吨，设备很好，速度很快。按每个小时12海里计算，用不了21天，格兰特将军号就能横渡完太平洋。菲利亚夫格有绝对的把握，在12月2号，但是必须指出，如果说英国绅士按子午线的差异来说只走了一半路程的话，那他实际上已经走完了全程的1/3了。事实上，他从伦敦到亚丁，从亚丁到孟买，从加尔各答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横滨，绕了多么大的一个圈儿啊！假使从伦敦位于的纬度50度直线环绕地球的话，那么全程也只不过是12000英里左右。可菲利亚夫格受运输工具所限，却不得不绕行26000英里，而到11月23号这一天，他已经走完了大约17500英里，而且现在都是直通道了。再说菲克斯也不在了，没法再给菲利亚夫格找麻烦了。11月23号，万事达竟然也遇上了一件十分高兴的事儿。大家还记得，顽固的小伙子一直让自己那只祖传的宝贝表保持伦敦时间，认为他所经过的地方的所有时间都是不准确的。而这一天，尽管万事达从未把表拨快或拨慢，但他的表却与同船上的钟是一致的。万事达是多么的高兴啊，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要是菲克斯在这儿的话，他真想知道菲克斯此时会说什么。那个混蛋跟我讲了一大堆的子午线啊，太阳啊，月亮啊什么的。哼，万事达在嘴里边唠叨着，这种人要是听他的

0: 的说话，而且他深信菲克斯是完全真心实意的在说着这番。翻到浮动码头上的时候，差一点没有踏穿浮动码头已经糟了的木板掉。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不过他还是让万事达自己看着办。说完他便向领事馆走去。菲利亚福格先生没走上200步，便极其偶然地遇上了菲克斯。警探显得颇为惊讶。怎么，福格先生和他一起横渡了太平洋，竟然在船上没有见过面？不管怎么说，菲克斯欠这位绅士不少的人情，所以能与他重逢倍感荣幸。而他又有事儿要回欧洲去，能有绅士这样一位好伴侣同行，他将万分高兴。福格先生回答菲克斯说，他也感到很荣幸。菲克斯决定寸步不离福格先生左右，便请求后者允许他陪他一起参观旧金山这座奇异的城市。福格先生欣然允诺。因此艾乌德夫人、菲利亚福格和菲克斯便逛起街来。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蒙哥马利街，街上人流如潮，人行道上、马路当中、有轨电车道上，尽管车来车往，但行人仍然是熙来攘往。就连店铺的门口、家家户户的窗前，甚至于屋顶上，都是数不清的人。人群中有背着广告牌的人窜来窜去，各色小旗子迎风招展，四面八方喧嚣之声不绝于耳。
1: 哦，选卡麦菲尔德，选曼德波伊。
0: 这是在举行群众集会呢，至少菲克斯是这么想的。他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福格先生，并且还补充说，先生，我们也许还是别掺和到这乱七八糟的人群中去的好，否则的话少不了要挨拳头。的确如此，搞政治的动起拳头来不比普通人动拳头要轻啊。菲克斯认为听了福格先生这么说应该是抱之微笑，为了光看一看而不卷入这场激烈的争吵，艾乌德夫人、菲利亚福格和菲克斯爬到了一个台阶的最上面坐了下来。这个台阶通到一处平台，可以俯瞰蒙哥马利大街。在他们的面前，街道的另一边，一家煤炭商的码头和一家石油商店之间有一个露天的大讲台，四面八方的人流好像都在往那儿涌去。现在为什么要开这么大的一个会呢？是纪念什么的呢？菲利亚夫哥一点都弄不明白，是不是要任命一名武将或是文官呢？是不是要选一名州长或国会议员呢？看看全一个英国公民，一个英国公民。但是绅士没能把话说完，在他的身后，从台阶的上方那个平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叫，人们在高声呼喊着选曼德波伊。这是一群选民赶来救援的，从侧翼向卡麦菲尔德的支持者发起了攻击。福格先生、艾乌德夫人和菲克斯置身两派之间，想溜走为时已晚。这股人潮个个手握灌铅手杖或是大棍棒，简直是锐不可挡。菲利亚福格和菲克斯护着年轻的女子，被挤来撞去，站立不稳。福格先生同平时一样的镇静自若，想用大自然赋予任何一个英国人的天然武器双手进行自卫，但毫无用处。一个大块头的小伙子，下巴上长着红胡须，红脸阔肩，看上去像是这伙人的

0: 头头，他向福格先生举起了他那吓人的拳头。要不是菲克斯终于执手挡在了前面，挨了一拳的话，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
2: 文艺会客厅。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文飞的一位朋友哈，他一直扎根在社区工作了很多年，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位特别棒的代表。那么首先在请出他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这位嘉宾，就是此时正在我身旁的谢文龙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3: 谢老师好，声音也非常有磁性哈。谢老师呢，曾经是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街道办事处五塘新村二段社区担任这样一个党总支书记的工作。那现在呢，是幕府山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也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南京市鼓楼区作家协会理事。从2020年的3月份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政协报、社会报、新华日报、山西晚报、重庆日报，还有像三角洲啊、太湖啊等等报刊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多篇，先后呢出版散文集《扣住幸福时光》、纪实文学《我在社区当书记》，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哈、刚才文飞前面也说到了，10多年您是扎根街巷，以民生琐事、人间温情为这个文学底色。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谢主任又出了一本新书哈，哦，谢书记哈，我在社区当书记。那么欢迎谢书记，能不能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是怎么样想的，好不好？
4: 其实写这本书呢，应该是中学时代文学梦想的一个变现。
3: 嗯，
4: 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呢，就对文学有很好的爱好和热情。后来由于参军入伍，包括这个成家立业、忙于工作等等，就荒废了很久。后来到就写了社区每天工作当中的日常，主要以矛盾纠纷调解为主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在社区工作者最牵扯他们精力，甚至最让他们束手无策的事情，就是调解矛盾纠纷。
3: 嗯，
4: 东家长西家短，各说各话，
3: 是很琐碎的，
4: 对，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这个我觉得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或者一个重点的章节。
3: 嗯，
4: 第四个部分写的叫社区情，就是我写我在社区跟居民通过各种事

0: 情，各种途径产生的深厚的感情。包括呢，我也想借这部分要感谢一下那些无名的志愿者。我这本书当中写了一些志愿者的名字，还有一些没有写到，其实我也想通过这个章节对他们表示一个感谢和致敬。
1: 嗯，
0: 其实我在社区之所以能把工作做好，跟他们鼎力相助是完全分不开的。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书的一个概况。而且这本书呢，我全是用这个故事的形式来呈现的，不是用那种工作报告啊，或者事迹报告，或者经验总结的形式。
1: 每一个故事都很生动，因为都是您亲历的。
0: 是的，用文学的这种笔法，通过倒叙插叙，包括一些文章的标题，都进行了一些处理。这样的话就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 那您在写这本书之前有没有过担心，就是这样的社区的家长里短的故事大众愿意看吗？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把他们通过这样的文学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呢？那在呈现的过程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状态？为什么您要来记录这样的一些事情？
0: 我觉得这本书写出来应该是有人看的。为什么呢？他说的都是身边人的事，甚至就是他自己的事。他每天他也能看到，哦，这个人怎么就像我邻居嘛，对吧？他可能就会产生这种共情和共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为什么我来写这本书，因为目前我们市场上有写社区书籍的书，也有写社区的书，但是那些书呢，它都是以专业的作家或者其他人以第三人的这么一个视角来写的。我觉得它跟我们社区还是有一点隔膜，或者有一点
1: 真实的情况的差距，
0: 有点隔阂，或者说无法就是非常直观直抒胸臆式的来呈现。然后我觉得我来写可能比较合适。我曾经这么想的，我说我写的这些事也是我们社区工作者每天经历的事情，他们可能没有这种意识，没有发现哦这个还可以写，或者他们也没有这种创作的这种基础，他没有想到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写的。因为我前面刚才您说了，我2020年就开始创作了嘛，就用心去发现这个是可以写的，这个写出来以后也是容易引起共鸣的，
1: 是，
0: 所以说我就把它写了，就是把它写了这本书，
1: 故事写成了这本书。
0: 是的。
1: 那其实您刚刚讲那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我们做主持跟您虽说不是一样的方式去传达，我们是用语言，您是用文字哈。但是你想，如果是一档财经节目，是一个学财经的专业人士在做财经节目的主持，是不是说的更有理呢？是不是说的更大家更愿意听呢？而不是一个学播音主持的人，主持人在说。所以就切合了您刚才说的，您是社区的书记，您就在第一线跟老百姓跟社区的居民零零种种在打交道，这就是你的日常，再加上您能写，所以这两者合二为一，就是特别棒的一个利器哈。
0: 对，您说的很对，可能跟这个作者的身份也有关联。因为我是社区真正的社区书记，他不是挂职的第一书记，也不是下去包蛋的领导，而是直接就在社区踏踏实实工作了一届的这么一个书记。他写出来可能就像您说的一样，具有亲和力和可信服力，肯定
1: 是
0: 这样。
1: 那么其实看您的这个我在社区当书记的书啊，第一块您是跟大家介绍了您自己，我也特别好奇，因为您里面有讲到当时其实是动员大家报名，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到社区当书记或者社区当一个干事啊，当一个工作人员，因为都知道在社区工作太辛苦了，是不是家长里短天天特别的琐碎，更何况您是一位男士，因为男同胞可能更不太愿意去处理这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事儿，要极度有耐心。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想要好好的去推荐自己毛遂自荐要去到社区工作呢？是什么样一个初心？
0: 因为当时市里面区里面推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是公推直选机关干部下社区担任党组织书记，就像您说的一样，开始呢我也没有打算去，因为我在当时我已经在街道工作了，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在街道，我也知道虽然没有在社区工作，但是每天要跟社区打交道，知道他们工作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我开始也没有报名，当时包括无论是个人的想法呀，包括当时孩子还小等等的一些原因，也没有去报名。后来我们领导找我说，文龙你能不能去我们去报个名，对吧？去参加一下竞选，到我们这个下面担任个党组织书记。后来我书记既然领导找我了，

0: 那是领导信任我，他觉得我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1: 义不容辞。
0: 对，那我怎么可能让领导对我失望呢？而且我军人这种出身的这种作风雷厉风行作风，在我眼里当然不是吹牛啊，我觉得没有困难，这是有困难，
1: 要解决困难，
0: 我得想办法去把它化解掉。这个可能就是既然决定后来决定 下社区了，我也真的没有为难情绪。去的时候还是挺乐观的，而且当时组织部呢也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月的见习。在这个见习当中，其实是真的是我融入社区，了解社区，适应社区的这么一个环境。我跟着我们前任的老书记一起参加工作，到家居民家中走访等等等等，包括也让我对未来我这一届应该怎么干，
1: 其实也形成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思路。那您当时有担心过，就是虽然是您日常的工作，但是用文字去表达，毕竟您不是专业的作家，有没有可能会有人对您这本书提出一些质疑呀，或者质疑您的这个文学素养，或者是文笔呀等等，有没有过这样的顾虑？这个没有产生过顾虑。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我在写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当时的居民他肯定能看到，我写真了，我写假了，他们罪有发言权。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写出来就是一种一次考验和考核。假如说我夸大其词，我写的不真实，那老百姓居民肯定就要找我这个人不是实话，不说实话，对吧？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么样的考虑，如实的反应，当然可能就像您说的，就是有一些技术上做了一些处理，什么处理呢？比如说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不能用真实的姓名，这个侵犯到人家的隐私，可能就用了一个化名，其他的情节机构文这个时间都是非常精准，都是经得起推敲的。而且您刚才说的，就是会不会让人家质疑你写的不好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刚才您说的很对，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我的创作水平其实也很一般的，但是我觉得我用真心去写，我写真实，我抒发真情，他就能够容易共鸣，他不会通过一些花哨的一些笔法或者虚构的一些虚拟的一些情节来去博取别人的这个认同。我没有这样做，就是我是什么就呈现什么。
0: 这样可能虽然我文笔比较稚嫩，但是我相信读者还是认可或者买账的。
1: 最厉害的必杀技就是真诚。谢书记也能看出您身上的这个军人本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率真和坦诚，并且非常赤诚的一个人。那么这本书出来之后，咱社区的老百姓有人读过吗？大家反馈是什么样的？
0: 这个书出来以后应该说反响很好。我们包括出版社，包括我也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出版社也做了一些营销。我自己也通过公众号也发了一些，他说怕摔跤，我说你不装灯容易摔跤，他说我可以带个电筒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看起来你是住三楼，你是给四楼到六楼的住户摊电费了，那我问你一楼到三楼有没有给你摊电费啊？他不吭声了。他说那我有手电筒，我说你有手电筒，你每一家 几个人每个人都背一个手电筒吗？你出门的时候你天天都拐着一个手电筒方便吗？第三一个，你手电筒买电池不要钱吗？我这个电费还说不起来，还没有你这个手电筒电池的贵呢。后来我把他批评了一顿，我说今天你这个事情你只能跟我讲，我要把你这个行为跟你楼道里面居民讲，你所有的邻居都看不起你，都会对你另眼相看。我说你必须装， 这个是好事啊，
1: 这是利他的事儿。对呀，后来这个利己的，
0: 对，这个灯也装了。还遇到一个什么事，也是装灯的一个事情。一个居民有一天，一个居民来跑来找我说，书记，我们那个四楼有一家把那个电表上的线给拔了，就我们这个楼道灯一到六楼，他每家每户引一根电表上引一根线到这个灯上面。那么他采取一个分配器， 就相当于一个分配器，它循环，比如20秒循环一次，这个20秒在一楼，下个20秒在二楼，这样轮流循环。表面上看可能你家循环的比较多，但是常年基本上是持平的，就是电费是持平的。我也问过居民，一年一家就增加5块钱电费。后来他就把它拔了，后来我就去找他，找他，他说